0: 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1: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0: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4: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沈阳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七十一

0: 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1: 我们站立的地方更成功，为国助民，天策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谢你们，要谢谢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

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下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沉醉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1: 我好像不明白。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

0: 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品

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

所在。向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宋振华调研全市文旅工作，宋振华调研中考筹备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1号，市委书记宋振华到沈后镇墨街乡调研全市文旅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宇宙资源禀赋，扩大特色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沈后老街调研时，宋振华强调要把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动沈后镇综合旅游开发，探索走好钧瓷加文旅的出圈之路，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发展动能。在沈后镇槐树湾裸烧陶艺村、杨志军窑后院文旅综合体项目和墨街乡大建村御建露营基地等地，宋振华详细了解文旅项目经营、和美乡村建设、节日文旅活动及消费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深挖自身独特资源禀赋，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的乡村文旅发展格局。在调研中，宋振华指出，禹州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各级各部门要抢抓发展机遇，顺应服务消费升级趋势，扎根禹州本土文化，创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更好满足游客品质化、个性化需求。要精准谋划优质文旅项目，科学策划旅游线路，把点线串联起来，打造有内涵、高品质、精品文旅产品。要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解决好停车、交通、安全等关键小事，提高规范化、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舒心畅游。市政府副市长宋伟娜参加。
0: 6月21号，市委书记宋振华调研我市2026年中考筹备工作，并看望慰问

0: 线工作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高标准严要求做好考务组织，确保全市中考工作公平公正安全有序。
1: 今年全市中招考试报名人数约为 1.5 万人，共设5个考点、515个考场。在市教体局，宋占华现场查看视频监控室、试卷保管室等地，详细了解考务组织实施、考卷安全管理、专门考场设置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本着对考生、对家长、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组织暖心护考，助力广大学子顺利应考，考出水平。在市三立高级中学考点和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宋占华仔细询问考点有关考务组织情况，听取考场管理和应急服务保障等情况汇报，指出要严格考试纪律，强化监督检查，综合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端正考风，严肃考纪，坚决维护考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调研中，宋占华指出，中招考试关系广大考生前途命运，牵涉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要增强做好中招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工作态度，强化考试期间交通疏导、食品安全、噪声治理、防暑降温、医疗保障等各项服务保障，统筹抓好治安巡查、电力供应等工作，努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和谐温馨的考试环境。要聚焦考场安检、听力播放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应急处突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试卷保密管理制度，规范监考巡考全流程操作，全力保障中考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市政府副市长宋伟娜参加。
0: 基层治理好不好，民生冷暖是最好标尺。颍川街道商贸社区立足商圈集聚、人员复杂的辖区特点，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微网格精细化治理，推动商户居民多元共治，用心疏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擦亮幸福社区民生底色。
1: 商贸社区辖区商铺林立，流动人口量大，基层治理头绪多，难度大。为此，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三级微网格服务体系，科学划分两个大网格、八个小网格、32个微网格，配齐40名网格长、65名网格员，将民情摸排、诉求处置、便民代办等服务全面下沉网格，真正实现小事儿就地化解，服务直达群众。同时，社区牵头组建辖区商家联盟，统筹居民、商户、物业及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社区治理。
2: 以往呢，我们辖区的居民和商户呢各自为战，治理呢存在壁垒。对此呢，我们成立了这个商家联盟，整合了辖区的各类资源，常态化的去开展了一些多方联合议事、街巷环境整合整治，还有便民志愿联动服务，改变了过去社区单打独斗的治理局面。那么针对邻里纠纷、摊位纠纷等高频的琐碎矛盾，我们组建了小田帮帮团、矛盾调解队，吸纳了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党员骨干、热心居民参与调解。目前辖区90%以上的一般性矛盾呢，都能在我们社区网格内就地化解。
1: 除完善共治调解机制外，社区聚焦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关爱帮扶、辖区人居环境提质、夜间治安巡逻等民生服务，不断拉近干群联系。今后商贸社区将
2: 建强基层服务队伍，优化网格闭环运行机制，靶向破解群众反映的各类民生堵点难点，拓宽我们的居民商户参与渠道，丰富便民服务与邻里文化活动，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幸福感的和美社区。
0: 在火龙镇，有一位退伍军人，他回到家乡扎根基层，接手经营运输公司，又陆续办起纸箱厂，建起充电站。几年下来，不仅让自己扎下了根，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今天让我们来认识禹州市惠民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龙飞。
1: 在火龙镇葛村，李龙飞正在充电站查看新能源重卡的充电情况。

0: 况。这里的大车大多数是外地运煤回来，途经此处补电休整。2021年，李龙飞接手了这家运输公司，同年他又自己办起了一家纸箱厂。作为一名退伍军人，部队的经历对他影响至深。
1: 抗压和抗事能力，遇见任何事情不逃避，敢当责任，最后就是这个做人的底线，做事稳，不走歪路，身子要正。
0: 正是这份军人的底色，让他在外服役多年后始终放不下对家乡的牵挂。
1: 骨子里面一直有乡土情怀，在外服役多年，心里面一直惦记家乡，总想着为故土做点实事，希望把部队锻炼的能力、在外积累的眼界带回老家，带动邻里乡亲一起遵守尽一份退役军人的责任。
0: 创业初期，从场地改造到业务对接，每一步都不容易。镇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帮他熟悉运输业务流程，
1: 从进厂到厂里面的质检、采样、卸煤这一块提供了很大帮助，让我们很快能熟悉业务流程。
0: 近年来，运输行业加快新能源转型，李龙飞又建起了一座充电站，纸箱厂也逐步实现了半自动化生产，带动了周边六名村民稳定就业。
1: 下一步呀，我想要先稳步扩大企业规模，先吸纳本村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让他们有个稳定的收入，通过自身一步步的发展来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与粥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二虎衣襟挂面甜的丫头，做梦啊都想着跟他结婚。但是这事情错综复杂，而且一宗不了又一宗，他就一直等着，好不容易盼着把田玉本的丧事处理完了，一切的事情都比较妥帖了，他觉得机会来了，晚上睡不着觉来找张作霖。老大的，我那事儿你忘了吧？什么事儿？你看你肯定得忘，你拿你哥哥的事儿一点不挂念到心上。大哥您说吧，究竟什么事儿？我跟田大丫头的事儿，你瞅着我都30来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田大丫头也老得不小的了，你跟小凤提提，她要一点头，我这婚事就算定下来了，挑良辰摘吉日，我们这一结婚不就完了吗？我给你娶个嫂子，这有多好啊！张作霖扑哧已经乐出来了，啊，是这事儿，哥哥，我一点都没忘，你没看见吗？老田家出事儿，那是什么心情？也得等几天，和缓和缓，情绪有所改变，我再给你提也不晚。拉倒吧，我等不及了。我看这两天呢，小凤的情绪就挺好，你抓个机会给我说说，我求求你了。张作霖点头。第二天吃完早饭，田小凤也没事，张作霖也没事，一看这机会不错，张作霖就把这事儿跟田小凤说了，田小凤也乐了。我大哥，您就不提，我这心里还真想过这个事儿。我呀，庭前背后也问过田大丫头，我田大姐，她呢，对汤二虎也非常敬慕。我看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你明天听信儿吧。当天晚上，田小凤找到田大丫头，把婚事一提，田大丫头是满口答应，愿意。这事儿就好办了。田小凤立刻通知张作霖，张作霖告诉汤二虎，把二虎乐的晃着个大黑脑袋，手脚都没地方放了。田小凤也是个急性子人，事情定下来就在田庄台举行婚礼，汤二虎喜结良缘，这一对夫妻这个这坨都相差无几，而且两个人都是满身武艺，都虎照照的，大伙是热烈给祝贺。喜事过了3天，人家夫妻二人和和美美，又举行的宴会款待这些人。张世飞撅了大嘴了，晚上来找张作霖来。我说老嘎达，你不对，我觉得咱哥们出的都不错，你怎么光一心一意惦记着唐二虎，把我扔到旁边的，我那婚事得什么时候？张作霖苦笑了一下，我大哥，你的事儿难点儿，怎么的？你跟田大丫头那不一样，你一心惦记田小凤，那田小凤是个什么人，你心里最清楚，那眼光太高。我恐怕跟他提这件事儿，再撞了南墙，哎，那怕什么的？你不常说一家女百家求吗？乐意算不乐意拉倒呗。他不乐意，我不就死了这份心了吗？你给说他说他怕什么的？
张作霖一看遇上个蘑菇头，也真想跟他说说。第二天找田小凤，这话还没等说完的，就见田小凤的脸唰就沉下来。我大哥，我拦你一句话，别往下说了。张世飞向我求婚没有恶意，我也不恨他，我就问你一件事，咱俩的婚姻究竟怎么办？我哥哥临死之前曾经托孤重点提到你我二人的婚事，我在旁边听得非常清楚，你已经满口答应，我哥哥才咽了这口气，我现在属于你的妻子了，你怎么还给我提媒呀？莫非你神经上有毛病不成吗？有拿自己的妻子往外推的吗？张作霖的脸顿时红了，妹子，他这不是真的，因为你哥哥临死之前抓住我的手，为这件事唠唠叨叨没完没散，我要不答应他死不瞑目，我是被迫无奈啊，我才说了那么几句话。我想妹子你这么聪明，你不能不理解我的心呐。再者一说，我说过不止一次了，咱们两个人是先有后不嫁，妹妹，咱是磕头的兄妹啊，我是你盟兄，你是我义妹，到任何时候这个关系不能改变。如果我们两个人结为夫妻，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叫绿林人笑掉大牙，骂我张作霖不仁不义，是贪色之徒。对妹子你得怎么个评论？而况且你已经有了嫂子了，是赵家庙的二妞，赵占元的女儿，我都要有孩子了，我要娶了你，我把我妻子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况且糟糠之妻不下堂啊，我们两口子的感情非常非常好，你插进你腿了，这算怎么回事呢？妹妹，千万请你原谅，这件事今后再不要提起。但是呢，我话付前言，倘若你嫂子有个三长两短，得了暴病，嘎嘣死了，我肯定娶你。就是妹子你愿意，现在这事儿也不行，我能叫你当二房当妾吗？那我能对得起妹子你吗？总而言之，你比我明白得多，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张作霖急得啊，都好像要哭了似的，田小凤是一句话也不说，考半天，小凤点点头，好吧，强扭的瓜果不甜呐，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也许我们不是干兄妹，我们是冤家对头，为什么偏偏你救了我的命？为什么偏偏我这么喜欢你？我已经多次想打消这个念头，但是这个念头就无论如何打消不了。小凤说的这把头一低，捂着脸呜呜的哭开了。张作霖也找不着词儿了，这屋里头空气非常沉闷，二人相对无言有那么二十来分钟吧。张作霖站起来了，妹妹不必难过，

天庄台的事也挺多，需要你去处理。我呢，身体也不太好，我回屋歇着去了。田小凤没理他，张作霖回屋了。推个门进屋一看呢，有个客人正等着他呢。这客人来了可很长时间了，张作霖认得，此人姓郑，叫郑宝山，报字玩得好。郑宝山也是个土匪头子，是田庄台头一个大炮手。如果按金交椅往下排列，头一个田玉本，二一个田小凤，第三个就是玩得好郑宝山。手底下有把人，而且这小伙长得挺有水头，大面方脸堂，白净净的，小眼不大，但是挺有神，牙齿长得也挺整齐，在田庄台这个匪窟里头来说，头一个美男子，果儿也直，胆儿也大。有时候小凤不在家，田玉本不爱管事儿的时候，都是郑宝山掌管田庄台的事情。他呢跟张作霖处的也不错，今儿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张作霖这儿来了，一看张作霖没在屋，他就在这等着，一直等到张作霖回来。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哟，来宝山来了，听说您到我们头那去了有点闲事跟他谈谈，坐。宝山，找我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你什么时候离开田庄台？快了，我准备最近一两天就走。是啊。哎呀，您在田庄台期间，我们关照有不够的地方，万望担待。哎，挺好，一切都好，跟在家里头没有区别。是吗？那就好。不过张兄，我有件事情拜托您。张作霖一听我这事儿还真不少啊，说吧宝山，什么事儿？张兄，这个他我怎么说呢，这哎，有什么就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耐口之处吗？是有点。哎，我跟您说吧，您是知道的，我们二当家的田小凤到现在是光身一个人，我呀对他羡慕已久了，我就不敢提这个事儿。你看现在我们大横把与世长辞，剩他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有多苦闷。如果她能嫁给我，我们二人结为夫妻，共掌田庄台，您说这有多好啊。哎，我甘心做她的副手，我就希望能娶她这样的妻子。但是我自己本人我怎么说呀，找别人吧，这身份上也不合适，唯有您，您要能给搭的桥，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我张兄，能不能给我帮帮忙提提这门亲事？张作霖一听，我倒了霉了，我成红娘了，你看这事儿没完没散，怎么又冒出个郑宝山来？有心不管，这郑宝山还出于至诚，苦苦的哀求。张作霖说这事儿啊，恐怕我办不到，你们横把那脾气你比我清楚，那个人性娇气傲，目空一切，恐怕不能。我觉着他平常对我可好呢，跟别人他不一样，比如说一个眼神，一句话。

0: 都透着亲切。就欠有人给提提这个事儿，只要张兄肯违命，那肯定不成问题。事成之后，我不忘张兄的大恩大德，您就帮帮我的忙吧，我求您了。郑宝山挺大个人，在这说起来没完。张作霖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好吧，今天不是时候，明天我一准给你提这个事儿，成与不成我不敢打保票，哎，您给提提就行，肯定得成。第二天张作霖就想走了，临走之前这个事儿真得说道说道，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吗？到第二天，他一看田小凤的心情比昨天强点，张作霖呐，也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然后又拱上来，实在没办法了。妹子，我在田庄台的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我打算最近一两天就回家，因为我娘啊年老多病，我这当儿子的也十分挂念。妹子，要没有事情我可要走了。哎，你的事儿我清楚，那我也就不挽留了，您什么时候走？明天。要那样的话，这么办吧，现在我就给哥哥践行，来人准备酒宴，越丰盛越好。张作霖说，这何必呢，天天吃，咱们兄妹也不在这个，哎，不不，一定得准备酒宴，把客人都请来。汤二虎夫妻张四飞都来了，这张四飞呀，已经听张作霖说了，那嘴撅起多高了，都能拴头驴，简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心上人没娶到手，你看你唐二虎，你看美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再看看我跟落汤鸡差不多少。张志飞是蔫头耷拉脑，坐到旁边一言不发，田小凤连正眼光都不看他。另外他吃饭的时候，郑宝山也得陪着，那是田庄台的大炮手啊，所以也把他找来了，大家团团围坐。张作霖说了田庄台对自己不错，如何感激这些客套的话，然后问汤二虎，大哥，我要走了，您是不是在田庄台先住一个阶段？
1: 不不，我们两口子商量了，我呀还跟着你，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这是咱们老当家的亲自交代过的。那个我媳妇呢，还在田庄台，原来干什么她还干什么，我保护妹子，等将来我回到三界沟青马坎，见着老当家的之后，管他要处房子，然后呢再把你嫂子接去，我们就是一家人家，现在最好还分着过，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0: 哦，那也好。张作霖把这个事儿交代完了，问张四飞，大哥你呢，你是回青马坎呢，你是跟着我？
1: 跟着你，我跟二虎一样啊，老爷子是这么交代的，等多咱老爷子叫我们回去，我才能离开你呢。
0: 哦，那更好了。其实张作霖说这些话都没用，那个重点批没的事儿啊，他难以启齿，现在没词儿可说了。
1: 他冲着郑宝山一使眼色，那意思我给你批没，你得退出去。郑宝山理会，撂下筷子，各位少坐，我出去方便方便，玩得好走了。张作霖转过身来，妹子，临行之前呢还有件事我不得不说， 是这么回事。就见田小凤眉梢动了一动，刚要发怒又乐了，是吗？哦，宝山对我也有这个意思啊，完全出于智障。妹妹，我看小伙也不错，长得也是个材料，而且呢对田庄台的事情忠心耿耿，你们俩要结为夫妻，我觉着，行了，别说了，我同意。哦，真的啊，真的。既然宝山出于至诚，我还有什么说的？你还把他指使走干什么？叫他进来，咱们都是江湖人，不拘小姐，当面把这事儿定下来不就得了吗？张四飞一听，你看人家，你看看我，哎呀，我倒了血霉了，可也难怪呀，那小伙的确长得比我强得多得多，哎，我就忍了呗。他把头啊低得更低了。这时候郑宝山回来了，脸上很不自然，哎嘿嘿，对不起对不起，重新归座。刚一抄块，田小凤就问宝山，方才我蒙兄跟我说了，你对我要求婚。
2: 是啊。
1: 这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我要求你干净利索点，你爱我吗？愿意娶我做妻子吗？
2: 当然，我就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太好了，现在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不过有些丑话我得说在前边，说吧，要我的心肝都行啊，只要横把愿意嫁给我，我怎么的都答应，是吗？好样的。田小凤说着说着，在腰里的一伸手，噌，把手枪拽出来，咔吧把顶门嘴顶上，把手腕子一翻，现在我就满足你，啪！谁也没想到，这一枪给郑宝山大揭盖了，把脑瓜壳都崩飞了。您说这桌面有多大？大伙团团围坐在这吃饭，就在大伙的眼皮底下枪毙了郑宝山，连张作霖都吓得一蹦。啊，妹妹，
3: 乌合是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广告。
1: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2: 可以拖地呀。
1: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3: 可以冲马桶呀。
1: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3: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4: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1: 我在接雨水呢。
4: 接雨水干嘛？
1: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4: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

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金羽周氏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十四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十六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堡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

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盖，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悔，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夜

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擒符奏，闲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霓裳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氏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氏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氏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氏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城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

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是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身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仁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

跳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

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智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不

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你俩谁带一俩子弹了？
1: 独角来，
0: 我大刚好，举飞弹启动。
1: 独角来，
0: 组桥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办啊？
1: 独角来，
0: 没事儿，塞保险了。
2: One two three。

回来，这里是江苏卫视聚划算百亿补贴九九划算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无价之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

0: 之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超哪儿有未来呀？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好吧，成。一、二、三、四。
1: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好样的，
3: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4: 看上吗？真的是。
5: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6: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1: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5: 红色的信仰，
1: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5: 大写的光荣，
1: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5: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河上人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7: 对对对，断路了。
6: 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8: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9: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集结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呢？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宇粮石，宇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宇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宇余粮，余粮石。有关宇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宇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宇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宇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2: 哇，来了好多人啊！刚刚亮那、这个灯一亮就哇，酷。嗯，嗨，等一下我再过来啊。啊，我觉得音乐其实很奇妙，每个人听音乐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听音乐为了梦想，有些人为了感情，为了疗伤。

那我作为一个音乐人，一个创作人，其实音乐对我来说都是，它就是一个笔记本，它就是我的音乐，我的人生的分享。所以我每写一首歌的时候都在说一些话，所以我的音乐我尽量做得最真实，因为越真实越感动，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呢，天下有情人呐、啊，就是好好的珍惜心爱的对方，然后也好好的拥抱你爱的人，不要只能背对背拥抱，好不好？哎，对，就要真的拥抱啊、哦，不要等到背对背拥抱。

0: 谢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

0: 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0: 雨要秘境到地寻芳，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

阴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需要店外、
1: 生活物资、
2: 其他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9: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1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3: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

0: 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1: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2: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0: 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儿就把背景色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

0: 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

0: 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希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

0: 自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 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

0: 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出席并讲话。
3: 王凯在新乡市调研产业创新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 今天的音乐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
3: 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
2: 河南印发行动方案，将用3年时间让公路穿城路段安全又亮丽。
3: 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出炉，郑州入选。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3号，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表示问候，向关心支持河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中原大地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要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工作，坚决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我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理论研究，深化教育培训，增进文化认同，更好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效升级，持续深化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扎实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同心圆共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要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正向激励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张雷鸣主持，刘玉江宣读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省领导为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2号到23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推进产业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0: 在辉县市政机所绿色数字化铸锻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王凯现场查看高端铸件精密锻件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销售情况。他指出，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土壤，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位于盐津县的河南中心新材料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废旧锂电池自动拆解、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强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着力攻关高效清洁回收、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在平原示范区，王凯先后走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仔细了解种业科技创新、产业孵化等情况。他强调，建设中原农谷是我省推进种业振兴、打造国家区域性农业创新力量的关键抓手，要始终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着力构建一流种业创新平台，汇聚一流种业创新资源，营造一流种业创新生态， 围绕种质资源鉴定、突破性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打通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就地就近转化，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更大作为，更好支撑农业强省建设。在辉县市百泉镇，王凯实地查看百泉书院遗址渭河源头保护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认真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古建筑群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修缮，做好渭河水系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推进文物活态展示，讲好千年运河故事，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王凯还来到盐津博物馆，实地了解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运行情况，强调要注重历史文化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日前发布，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法人曹慧珍女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
1: 过去全球矿山机械的版图上只写着德国、美国两个名字，然而如今在非洲、中亚、东南亚150多个国家的地下矿山里，来自河南焦作的钢铁巨兽正成为开采的心脏。请听报道。
2: 破碎机、磨粉机，这些设备能把矿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小石头，而在这个成品仓库里，就像一个采矿设备的小小联合国，全球20多个国家的200多台设备正整装待发。可就在五年前，这个仓库空空荡荡，仓库呢从空到满，这家焦作企业的外贸额也从2000万元卖上3亿。
0: 摩洛哥客户拉赫森，
3: 我觉得很好，说实话，起初我有很多顾虑，以往更信赖欧洲品牌，但这次看过之后，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
0: 在这家企业，我遇见了许多像拉赫森一样从试一试开始的外国面孔。五年前的百辰还只是一家守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转机来自2020年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项目。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杨玉华，
4: 当时国内他们的工期非常的紧张，然后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这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我们就推出了那个移动破碎站，最快的时候是10天建立好整条生产线开始生产，然后基于本地的市场，然后我们开始向国外的客户、海外市场开始推广这个产品。
0: 起初他们在海外网站的一个小角落投了广告，并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寻盘邮件像打开了阀门，紧接着智利、肯尼亚、印度邮件越来越多，意外爆单了。
4: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先采购一台单机，先使用在他们生产线不太起眼或者不太重要的地方，然后等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况他们非常的满意之后，他们就开始增加了整条生产线的配置。
0: 机器跑起来了，新的坎儿又来了，不同国家的石头脾气完全不一样，设备发过去按国内经验配的方案，发到印尼处理软石灰岩，结果机器频频卡堵，发到俄罗斯零下40度，机器直接罢工。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支中秋：
5: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矿石特性来搭配不同的这个破碎设备，设备必须要抗得了严寒，防拥堵，让这个设备运行更加流畅。
0: 海外订单接到哪儿，工程师的足迹就追到哪儿。百辰用了5年时间，把全球几十种典型矿石的脾性摸了一遍，现在无论在哪儿碰上什么样的石头，都能马上拿出破碎方案，同时解决了一个比技术更棘手的问题，服务，如何让客户的生产线尽可能不停机，这也是行业最硬核的竞争力。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雷：
6: 对于他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创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在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他提出。
0: 如今百

0: 成的样板线已落地80个国家，客户复购率达到1/4，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
1: 记者手记。
2: 5年，从2000万到3亿，从试一试到1000亿单，外贸额增长了10倍。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销售奇迹，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隔着万里重洋，把上千万的设备卖出去，百陈做对的是把客户的不敢变成敢，而这个敢字源于做好产品服务这些笨功夫换来的靠谱。这也是新人出海最朴素的方法论。
0: 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以打造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集聚区为抓手，通过链主引领、集群联动、科创赋能，通过钢铁产业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3: 走进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鞍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金带钢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调整设备，赶制订单，以日产6000吨合金带钢的速度满负荷运转。公司文化宣传中心主任曾杰：
4: 我们公司的合金带钢一直供不应求，刚完成园区上一家企业的订单，马上就要调整产品规格生产下一家的产品。仅仅去年一年，我们就生产了300多万吨合金带钢。
3: 作为豫东南最大的建材精品带钢生产基地，信钢公司以强大的龙头效应，带动园区形成环环相扣、协同高效的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作为上游企业，河南航氧气体有限公司通过专用管道，把纯净工业用氧点对点输送进信钢公司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李德新：
5: 随着信钢销量的不断增加，我们的产能也从刚来时的13600标方每小时提升到目前的8万标方每小时，生产的产品全部供应给信钢，已经连续19年安全稳定供气，这就是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益。
3: 信钢下线的带钢成品直供联强等企业加工成镀锌带钢、型钢，再经汉信达等企业深加工为镀锌管、退火管，就连生产固渣也被园区科创企业磨成微粉，用作混凝土原料。20多家配套企业抱团发展，形成钢材就地消化、废渣吃干榨净的绿色产业生态圈。如今，园区每天有1500辆重型卡车穿梭往来，运出的不再是带钢、螺纹钢等基础原料，而是光伏支架、精密制管、交通安防设施等高端产品。河南中联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天：
6: 现在每一年我们和这个信钢合作，从他那边进的这个原材料大概在100万吨左右啊。他们和我们之间啊还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也就是做了一个铁轨，把他们车间里的产品啊直接送到我们的车间进行生产，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3: 作为河南省钢铁产业1+3+5布局的特色产业基地，明岗园区已形成冶金和装备制造双主导产业格局，入驻企业近100家，规上工业40家，拥有省级智能车间、国家级绿色工厂等多个科创和绿色发展名片。2025年，园区企业实现产值304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6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市重点产业链首位。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徐伟：
7: 进一步聚焦项目建设，找赏银子、因赏环境三大主线，推动在建项目快速搭餐偷效，跟踪项目签约落地，破出总耕足，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在园区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
1: 麦收结束，夏粮正陆续从田间地头进入生产加工环节。在新乡一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这里的小麦加工全程靠智能系统拿主意，一碗好面靠的不是多磨，而是巧磨。大象新闻记者曹冲报道。
8: 我们都知道小麦有很多品种，而对于面食生产企业来说，它生产面包、生产馒头、生产冷冻食品，和像面粉的型号也都不一样，这就对面粉生产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河南新乡这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和智慧终端的系统，可以在配麦、碾磨、筛选、配粉等流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0: 小麦加工成面粉前，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好不同品种小麦原料的配比，这个过程叫配麦。配麦的品质决定了这一批次小麦碾磨后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面团特性等指标。以前这个过程的完成大都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品质并不稳定。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孟祥辉：
9: 这是我们几个不同的品种，我们需要把它混合到一块，加到一定的比例剂量，然后再去进行加工。
0: 由河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粉蚀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智能化在线配麦配粉，60秒就能完成不同小麦和基础粉的精准搭配，还能实时监测小麦和面粉的水分、蛋白和灰分等指标，使不同批次产品指标波动控制在0.3%以内。在解决生产稳定性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面食加工企业的需求量身定制产品。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10: 面包呢，就是面筋含量相对高一点，面筋强，面筋高。然后呢，包子馒头呢，就要求一个气化度了，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精配，我们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
0: 智能粉蚀系统还在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情况下，提升了小麦的出粉率。河南工业大学谷物深加工与品质控制团队带头人郑学玲：
11: 我们之前这种工艺的话，基本上72左右，现在的话出粉率可以到78到80%的出率，这个营养的这个组分上面也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
0: 以企业每年近18万吨的产量计算，出粉率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就能使企业增产面粉10000多吨。目前基于智能粉蚀系统的数字化生产线已在全省10多个面粉生产企业推广，助力我省小麦加工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迈进。
1: 濮阳市深耕乡村美育公益事业，通过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模式，150名志愿者将优质专业多元的艺术课堂送进乡村校园，用缤纷艺术点亮孩子们的童年梦想。大象新闻记者张松涛、濮阳台记者李波阳报道。
12: 20日，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乡村儿童文艺汇演在濮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来自濮阳各乡镇的乡村少年们齐聚璀璨舞台，绽放别样风采。正在后场的洪一萌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演出。
13: 等一会儿就要上台了，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我在台下的父母都能看到我的表演。
12: 乡村儿童文艺汇演是濮阳市文化馆乡村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打破了单一课堂授课模式，创新打造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一体化美育培育体系，让乡村美育不止于教，更重于展和长。于家轩小朋友通过这个项目接触到了京剧表演。
13: 老师来我们学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老师来我们学校之后，我对京剧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今天就要表演了。我表演的节目是国粹沙家浜。
12: 针对乡村学校美育师资匮乏、课程单一、资源薄弱等痛点难题，濮阳市文化馆精准发力，靶向赋能，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热心公益的艺术志愿者服务队，坚持每周常态化送课下乡、送艺入校。志愿者韩清霜在教孩子合唱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幸福。
14: 我也是很幸福的，这个过程我们彼此收获都非常的大，也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合唱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的力量，或者是说大家有彼此的默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节目。
12: 志愿者们为乡村孩子带来了绘画、书法、传统戏曲、快板、文创手工等11项特色课程，从乡村简易教室到市级专业舞台，系统化的美育培育、多元化的展示平台，让乡村小舞台成功对接城市大世界，让乡土孩子也能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冯梦浩：
15: 通过一段时间的美育教学，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自信心都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乐于创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融入到濮阳本地民俗、乡土文化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的同时了解家乡文化，感受传统魅力。
12: 10年来，该项目已覆盖濮阳20余所乡村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培育专业美育志愿者150名，共建培训基地30所，汇集少年儿童4万余人。濮阳市文化馆馆长李志勇：
16: 我们将继续打造乡村儿童美育启蒙，我们把更多的

0: 艺术门类带到边远地区的乡村儿童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体会到艺术的魅力。
1: 联播安全上。
2: 夏季高温高湿，有害有毒气体极易集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不容忽视。化粪池、下水道、地窖、污水处理池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都属于有限空间，潜藏着中毒、窒息等致命风险。如何避免事故发生，请务必牢记以下规范。首先，要准确识别有限空间，作业前必须经过严格审批，严禁盲目作业。其次，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切记禁止采用纯氧进行通风换气。再次，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并佩戴防护用具，作业期间要实时监测气体变化，现场必须配备专人监护和应急装备。最后特别提醒，一旦发生有限空间事故，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在未佩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盲目施救，以免造成伤亡扩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我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
2: 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郑州入选。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和汽车赛事。
3: 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将整车标配物理一键断电、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写入强制标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出行保障。
2: 6月22号，河南省教育厅公布河南省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热线电话和举报邮箱，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县级行政教育部门需设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向社会主动公开，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3: 记者日前从郑州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4号到7月23号，郑州将开展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活动奖金总额1000万元，奖项分为50元、30元、20元三档，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参加活动。
2: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中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郑州西部、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讲述着所谓梦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好视力科技，向右往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宋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田慧卿、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王少忠出席会议。会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布置推选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安排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和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宋占华指出，是第十五次党代会，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上下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方向、凝聚力量、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牢政治方向，充分激发代表们的履职热情和主动精神，共同把会议开成团结鼓劲、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大会。宋占华要求，要积极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报告，使其真正成为指导我市未来5年乃至更长

0: 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肩负使命，怀揣民意，陆续抵达大会报到处，有序办理报到手续，共赴这场共谋禹州高质量发展的盛会。
1: 大会报到现场，党代表们依次完成信息核验、签到登记、资料、证件领取等各项流程。大家认真翻阅会议资料，相互交流履职思路，畅谈发展变化。代表们表示，将不负重托，履职担当，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为奋力谱写禹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汇聚强大智慧和力量。
2: 会上，我将认真聆听报告，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建言献策，切实履行代表职责。会后，我会迅速传达落实大会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深化网格精细化治理，从民生实事破题，用群众看得见的实效打好基层治理答卷，为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3: 作为返乡扎根基层的年轻干部，我亲眼见证到了乡村发展的活力，也真切感受到了青春力量对基层的重要性。我们也格外期盼市里能够出台更多支持青年人才下乡、推进硕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为基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参会期间，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专心聆听报告，积极参与讨论，把基层一线真实情况和青年群体所思所想所盼如实反映出来。会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把党代会精神传递到田间地头，带领年轻党员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实干行动，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1: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6月23日至25日召开。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颍川街道恒达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组织建设延伸到网格，把便民服务落实到家门口，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走进恒达社区，整洁规范的小区环境，功能完善的服务阵地，活跃在街巷楼栋的志愿者队伍，共同绘就了一幅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新图景。
4: 俺这小区环境可好，住着可开心，社区服务的可好，可崭新。
1: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社区建立党支部牵头、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商议事机制，定期召开民情恳谈会、居民议事会，围绕小区停车管理、环境卫生整治、就业帮扶、养老托幼等民生事项集中商议、快速处置，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5: 我们始终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精准破解民生痛点难点，围绕居民的就业创业需求，打造社区创客空间，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推送就业岗位，帮助居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同时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推出老年助餐、健康义诊、上门服务，开设公益托管、课后辅导，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孩子们快乐成长，让社区的服务更有温度、更贴民心。
1: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连接党群民心的重要桥梁。恒达社区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推行精细化民情服务，创新建立一加二加 N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统筹联动物业、民警、居民代表等多方力量，就地调处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及各类民生问题，推动矛盾不出社区，问题就地解决，全力打造邻里和睦、治理高效、幸福宜居的现代化和谐社区。
5: 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扎根基层一线，持续执迷网格治理体系，细化服务清单，优化办事流程，让社区服务更精细、更高效、更贴心，持续升级就业帮扶、养老托幼、便民惠民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持续深化多元共治模式，畅通群众议事渠道，激活基层自治活力，以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0: 作为禹州市成磊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穆磊坚守生产一线，抓实绿色矿山建设、智能安全改造与污染综合治理，以实干践行履职使命。
1: 禹州市成磊建材有限公司是集建材销售、矿山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建材企业。2020年由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业河南天山材料有限公司控股经营。多年来，穆磊立足岗位，对标高标准工作要求，紧盯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在绿色生态建设方面，穆磊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牵头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与全域绿化工作，
2: 先后投入资金3500多万元对矿山进行生态修复，完成矿山绿化约30万平方米，栽种乔木灌木约5万棵，也使公司顺利通过省级绿色矿山验收。
1: 2023年以来，穆磊坚持以智能化保证安全、以智能化促进安全的工作思路，全力推进矿山开采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2: 截至目前，已实现部分挖桩、运输无人化作业，同时融合了安全生产预警系统、可视化监控、电子围栏以及人员定位等安全应急装备系统，探索了露天矿山无人铲桩运输新模式，提升了露天矿山开采的数字化、智能化、本质化安全的目标。
1: 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穆磊紧盯环保关键环节，牵头环保设施提档升级，构建闭环环保治理体系，助力企业成功获评 B 级绩效企业。
2: 重点对收存设备技术改造，同时同步升级监测监控系统，构建起源头减排、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的全链条环保治理体系，成功实现绿色转型与经济提升的双向赋能。
1: 扎根安全环保一线多年，穆磊始终坚守发展底线，牢记履职初心。他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环保是民生的底色，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持续深耕绿色智能矿山建设，
2: 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把职工的期盼、上级的要求融入日常安全环保工作中，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绝不辜负公司的培养和群众的重托。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多给6盒，拿30盒多给15盒，400-617-1933。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0: 地，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
1: 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现在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十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 8.3 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七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出席并讲话。
1: 王凯在新乡市调研产业创新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0: 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
1: 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
0: 河南印发行动方案，将用3年时间让公路穿城路段安全又亮丽。
1: 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出炉，郑州入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3号，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表示问候，向关心支持河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中原大地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要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工作，坚决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我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理论研究，深化教育培训，增进文化认同，更好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效升级，持续深化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扎实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同心圆共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要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正向激励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张雷鸣主持，刘玉江宣读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0: 和模范个人的决定。省领导为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2号到23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推进产业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0: 在辉县市政基所绿色数字化铸锻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王凯现场查看高端铸件精密锻件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销售情况。他指出，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土壤，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位于盐津县的河南中心新材料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废旧锂电池自动拆解、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强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着力攻关高效清洁回收、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在平原示范区，王凯先后走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仔细了解种业科技创新、产业孵化等情况。他强调，建设中原农谷是我省推进种业振兴、打造国家区域性农业创新力量的关键抓手，要始终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着力构建一流种业创新平台，汇聚一流种业创新资源，营造一流种业创新生态，围绕种质资源鉴定、突破性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打通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就地就近转化，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更大作为，更好支撑农业强省建设。在辉县市百泉镇，王凯实地查看百泉书院遗址渭河源头保护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认真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古建筑群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修缮，做好渭河水系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推进文物活态展示，讲好千年运河故事，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王凯还来到盐津博物馆，实地了解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运行情况，强调要注重历史文化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日前发布，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法人曹慧珍女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0: 6月22号，13届省政协届中增补委员培训班在教育路干部学院开班，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想听到，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过去全球矿山机械的版图上只写着德国、美国两个名字，然而如今在非洲、中亚、东南亚150多个国家的地下矿山里，来自河南焦作的钢铁巨兽正成为开采的心脏。请听报道。
3: 破碎机、磨粉机，这些设备能把矿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小石头，而在这个成品仓库里，就像一个采矿设备的小小联合国，全球20多个国家的200多台设备正整装待发。可就在5年前，这个仓库空空荡荡，仓库呢从空到满，这家焦作企业的外贸额也从2000万元卖上3亿。
0: 摩洛哥客户拉赫森。
4: 我觉得很好，说实话，起初我有很多顾虑，以往更信赖欧洲品牌，但这次看过之后，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
0: 在这家企业，我遇见了许多像拉赫森一样从试一试开始的外国面孔。5年前的百辰还只是一家守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转机来自2020年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项目。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杨玉华。
5: 当时国内他们的工期非常的紧张，然后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这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我们就推出了那个移动破碎站，最快的时候是10天建立好整条生产线开始生产，然后基于本地的市场，然后我们开始向国外的客户、海外市场开始推广这个产品。
0: 起初他们在海外网站的一个小角落投了广告，并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寻盘邮件像打开了阀门，紧接着智利、肯尼亚、印度邮件越来越多，意外爆单了。
5: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先采购一台单机，先使用在他们生产线不太起眼或者不太重要的地方，然后等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况他们非常的满意之后，他们就开始增加了整条生产线的配置。
0: 机器跑起来了，新的坎儿又来了，不同国家的石头脾气完全不一样，设备发过去按国内经验配的方案，发到印尼处理软石灰岩，结果机器频频卡堵，发到俄罗斯-40度机器直接罢工。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支中秋。
6: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矿石特性来搭配不同的这个破碎设备，设备必须要抗得了严寒，防拥堵，让这个设备运行更加流畅。
0: 海外订单接到哪儿，工程师的足迹就追到哪儿。百辰用了5年时间，把全球几十种典型矿石的脾性摸了一遍，现在无论在哪儿碰上什么样的石头，都能马上拿出破碎方案，同时解决了一个比技术更棘手的问题，服务，如何让客户的生产线尽可能不停机，这也是行业最硬核的竞争力。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雷。
7: 对于他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创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在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他提出。
0: 如今百辰的样板线已落地80个国家，客户复购率达到1/4，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
8: 记者手记。
9: 5年，从2000万到3亿，从试一试到1000亿单，外贸额增长了10倍。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销售奇迹，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隔着万里重洋把上千万的设备卖出去，百辰做对的是把客户的不敢变成敢，而这个敢字源于做好产品服务这些笨功夫换来的靠谱，这也是新人出海最朴素的方法论。
0: 信阳高新区闽港园区以打造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集聚区为抓手，通过链主引领、集群联动、科创赋能，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10: 走进信阳高新区闽港园区，鞍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金带钢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调整设备赶制订单。 以日产6000吨合金带钢的速度满负荷运转。公司文化宣传中心主任曾杰：
11: 我们公司的合金带钢一直供不应求，刚完成园区上一家企业的订单，马上就要调整产品规格生产下一家的产品。仅仅去年一年，我们就生产了300多万吨合金带钢。
10: 作为豫东南最大的建材精品带钢生产基地，信钢公司以强大的龙头效应，带动园区形成环环相扣、协同高效的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作为上游企业，河南航氧气体有限公司通过专用管道，把纯净工业用氧点对点输送进信钢公司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李德新：
12: 随着信钢销量的不断增加，我们的产能也从刚来时的13600标钢每小时提升到目前的80000标钢每小时，生产的产品全部供应给信钢，已经连续19年安全稳定供气，这就是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0: 信钢下线的带钢成品直供联强等企业加工成镀锌带钢、型钢，再经汉信达等企业深加工为镀锌管、退火管，就连生产固渣也被园区科创企业磨成微粉，用作混凝土原料。20多家配套企业抱团发展，形成钢材就地消化、废渣吃干榨净的绿色产业生态圈。如今，园区每天有1500辆重型卡车穿梭往来，运出的不再是带钢、螺纹钢等基础原料，而是光伏支架、精密制管、交通安防设施等高端产品。河南中联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天：
13: 现在每一年我们和这个信钢合作，从他那边进的这个原材料大概在100万吨左右啊。他们和我们之间啊还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也就是做了一个铁轨，把他们车间里的产品啊直接送到我们的车间进行生产，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10: 作为河南省钢铁产业1+3+5布局的特色产业基地，明岗园区已形成冶金和装备制造双主导产业格局，入驻企业近100家，规上工业40家，拥有省级智能车间、国家级绿色工厂等多个科创和绿色发展名片。2025年，园区企业实现产值304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6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市重点产业链首位。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徐伟：
14: 进一步聚焦项目建设，找赏银子、因赏环境三大主线，推动在建项目快速搭餐偷效，跟踪项目签约落地，破除总耕足，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在园区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
1: 麦收结束，夏粮正陆续从田间地头进入生产加工环节。在新乡一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这里的小麦加工全程靠智能系统拿主意，一碗好面靠的不是多磨，而是巧磨。大象新闻记者曹冲报道。
15: 我们都知道小麦有很多品种，而对于面食生产企业来说，它生产面包、生产馒头、生产冷冻食品，混淆面粉的型号也都不一样，这就对面粉生产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河南新乡这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和智慧终端的系统，可以在配麦、碾磨、筛选、配粉等流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16: 小麦加工成面粉前，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好不同品种小麦原料的配比，这个过程叫配麦。配麦的品质决定了这一批次小麦碾磨后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面团特性等指标。以前这个过程的完成大都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品质并不稳定。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孟祥辉：
17: 这是我们几个不同的品种，我们需要把它混合到一块，加到一定的比例、剂量，然后再去进行加工。
16: 由河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粉食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智能化在线配麦配粉，60秒就能完成不同小麦和基础粉的精准搭配，还能实时监测小麦和面粉的水分、蛋白和灰分等指标，使不同批次产品指标波动控制在0.3%以内。在解决生产稳定性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面食加工企业的需求量身定制产品。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18: 面包呢，就是面筋含量相对高一点，面筋强，面筋高。然后呢，包子馒头呢，就要求一个气发度了，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精配，我们生产出 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
16: 智能粉饰系统还在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情况下提升了小麦的出粉率。河南工业大学谷物深加工与品质控制团队带头人郑学玲：
19: 我们之前这种工艺的话基本上70%左右，现在的话出粉率可以到78%

0: 80%的出率，它的营养的这个组分上面也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
1: 以企业每年近180,000吨的产量计算，出粉率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就能使企业增产面粉10,000多吨。目前基于智能粉食系统的数字化生产线已在全省10多个面粉生产企业推广，助力我省小麦加工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迈进。
2: 鄱阳市深耕乡村美育公益事业，通过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模式，150名志愿者将优质专业多元的艺术课堂送进乡村校园，用缤纷艺术点亮孩子们的童年梦想。大象新闻记者张松涛，鄱阳台记者李波阳报道。
3: 6月20日，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乡村儿童文艺汇演在鄱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来自鄱阳各乡镇的乡村少年们齐聚璀璨舞台，绽放别样风采。正在后场的洪一萌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演出。
4: 等一会儿就要上台了，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我在台下的父母都能看到我的表演。
3: 乡村儿童文艺汇演是鄱阳市文化馆乡村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打破了单一课堂授课模式，创新打造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一体化美育培育体系，让乡村美育不止于教，更重于展和长。于家轩小朋友通过这个项目接触到了京剧表演。
4: 老师来我们学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老师来我们学校之后，我对京剧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今天就要表演了，我表演的节目是国粹沙家浜。
3: 针对乡村学校美育师资匮乏、课程单一、资源薄弱等痛点难题，鄱阳市文化馆精准发力，靶向赋能，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热心公益的艺术志愿者服务队，坚持每周常态化送课下乡、送艺入校。志愿者韩清霜在教孩子合唱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幸福。
5: 我也是很幸福的，这个过程我们彼此收获都非常的大，也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合唱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的力量，或者是说大家有彼此的默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节目。
3: 志愿者们为乡村孩子带来了绘画、书法、传统戏曲、快板、文创手工等11项特色课程，从乡村简易教室到市级专业舞台，系统化的美育培育、多元化的展示平台，让乡村小舞台成功对接城市大世界，让乡土孩子也能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冯梦浩：
6: 通过一段时间的美育教学，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自信心都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乐于创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融入到鄱阳本地民俗、乡土文化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的同时了解家乡文化，感受传统魅力。
3: 十年来，该项目已覆盖鄱阳20余所乡村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培育专业美育志愿者150名，共建培训基地30所，汇集少年儿童4万余人。鄱阳市文化馆馆长李志勇：
7: 我们将继续打造乡村儿童美育启蒙，我们把更多的艺术门类带到边远地区的乡村儿童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体会到艺术的魅力。
2: 联播安全上，
8: 夏季高温高湿，有害有毒气体极易集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不容忽视。化粪池、下水道、地窖、污水处理池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都属于有限空间，潜藏着中毒、窒息等致命风险。如何避免事故发生，请务必牢记以下规范。首先，要准确识别有限空间，作业前必须经过严格审批，严禁盲目作业。其次，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切记禁止采用纯氧进行通风换气。再次，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并佩戴防护用具，作业期间要实时监测气体变化，现场必须配备专人监护和应急装备。最后特别提醒，一旦发生有限空间事故，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在未佩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盲目施救，以免造成伤亡扩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

0: 2026至2028年，提出用三年时间集中解决我省普通干线公路穿城问题，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
1: 商务部等八部门6月23号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郑州入选。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和汽车赛事。
0: 7月1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将整车标配物理一键断电、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写入强制标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出行保障。
1: 6月22号，河南省教育厅公布河南省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热线电话和举报信箱，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设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向社会主动公开，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0: 记者日前从郑州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4号到7月23号，郑州将开展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活动奖金总额1000万元，奖项分为50元、30元、20元三档，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参加活动。
2: 今日天气，
1: 今天我省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南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25号南部、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26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7: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8: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7: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8: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7: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宋振华看望出席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宋振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王少忠出席会议。
1: 会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布置推选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安排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和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宋振华指出，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上下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方向、凝聚力量、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牢政治方向，充分激发代表们的履职热情和主动精神，共同把会议开成团结鼓劲、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大会。宋振华要求要积极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报告，使其真正成为指导我市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行动指南。要加强组织领导，引导各位代表既行使好法律赋予的权利，又履行好党章规定的义务，确保选举工作顺利进行。要严守纪律规矩，落实好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确保会议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6月23号，市委书记宋振华、市长田慧清、市委副书记周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各代表团会议室看望慰问出席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勉励大家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
1: 宋振华一行向代表们致以诚挚问候，同大家亲切交谈，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宋振华指出，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召开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位代表肩负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秉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禹州发展负责、对百万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精神状态，集中精力、集思广益、静心履职，审议好大会各项报告，顺利完成大会各项任务，真正把此次大会开成一个凝心聚力、团结鼓劲儿、昂扬出彩、风清气正的大会。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昂扬的状态和扎实的作风，认真履职尽责，专心研读报告，积极建言献策，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积极地发挥表率作用，为禹州高质量发展

0: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 6月23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在党政综合大楼举行预备会议，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会议，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王少忠等出席会议。
0: 会议应到代表369人，实到360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和大会议程。全体与会代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清风护航》。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4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9次代表大会代表。宋振华强调，要立足全市发展大局，认真审议两委工作报告，多提务实管用、贴合实际的意见建议，使报告真正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要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依法依规完成好各项选举工作。要严格遵守汇丰汇纪，认真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恪守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以过硬作风展现党代表的良好形象，奋力谱写禹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6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宋振华主持会议。会议推选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是宋振华、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李小毅、石涛、王少忠。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列席人员和邀请人员名单、大会日程和日程安排、大会秘书处组织机构提交各代表团审议的关于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6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罗丽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各选举单位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实施代表候选人的推荐提名，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法，反复酝酿协商、比较筛选，严格按照程序选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全市42个选举单位选举出的369名代表均符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市委关于做好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符合代表条件，代表资格有效。
1: 宁心聚力起新城，砥砺奋进谱新篇。6月23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肩负使命，怀揣民意，陆续抵达大会报到处，有序办理报到手续，共赴这场共谋禹州高质量发展的盛会。
0: 大会报到现场，党代表们依次完成信息核验、签到登记、资料、证件领取等各项流程。大家认真翻阅会议资料，相互交流履职思路，畅谈发展变化。代表们表示将不负重托，履职担当，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为奋力谱写禹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汇聚强大智慧和力量。
2: 会上，我将认真聆听报告，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建言献策， 切实履行

0: 参会期间，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党代表之责，专心聆听报告，积极参与讨论，把基层一线真实情况和青年群体所思所想所盼如实反映出来。会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把党代会精神传递到田间地头，带领年轻党员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实干行动，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1: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6月23日至25日召开。
2: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颍川街道恒达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组织建设延伸到网格，把便民服务落实到家门口，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走进恒达社区，整洁规范的小区环境，功能完善的服务阵地，活跃在街巷楼栋的志愿者队伍，共同绘就了一幅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新图景。
3: 俺这小区环境可好，住着可开心，社区服务的可好，可崭新。
1: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社区建立党支部牵头、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商议事机制，定期召开民情恳谈会、居民议事会，围绕小区停车管理、环境卫生整治、就业帮扶、养老托幼等民生事项集中商议、快速处置，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4: 我们始终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精准破解民生痛点、难点，围绕居民的就业、创业需求，打造社区创客空间，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推送就业岗位，帮助居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同时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推出老年助残、健康义诊、上门服务，开设公益托管、课后辅导，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孩子们快乐成长，让社区的服务更有温度、更贴民心。
1: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连接党群民心的重要桥梁。恒达社区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推行精细化民情服务，创新建立一加二加 N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统筹联动物业、民警、居民代表等多方力量，就地调处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及各类民生问题，推动矛盾不出社区，问题就地解决，全力打造邻里和睦、治理高效、幸福宜居的现代化和谐社区。
4: 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扎根基层一线，持续执迷网格治理体系，细化服务清单，优化办事流程，让社区服务更精细、更高效、更贴心，持续升级就业帮扶、养老托幼、便民惠民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持续深化多元共治模式，畅通群众议事渠道，激活基层自治活力，以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2: 作为禹州市城垒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穆磊坚守生产一线，抓实绿色矿山建设、智能安全改造与污染综合治理，以实干践行履职使命。
1: 禹州市城垒建材有限公司是集建材销售、矿山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建材企业。2020年由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业河南天山材料有限公司控股经营。多年来，穆磊立足岗位，对标高标准工作要求，紧盯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在绿色生态建设方面，穆磊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牵头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与全域绿化工作，
5: 先后投入资金3500多万元，对矿山进行生态修复，完成�矿山绿化约30万平方米，栽种乔木灌木约5万棵，也使公司顺利通过省级绿色矿山验收。
1: 2023年以来，穆磊坚持以智能化保证安全、以智能化促进安全的工作思路，全力推进矿山开采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5: 截至目前，已实现部分挖装、运输、无人化作业，同时融合了安全生产预警系统，

0: 可视化监控、电子围栏以及人员定位等安全应急装备系统，探索了露天矿山无人铲装运输新模式，提升了露天矿山开采的数字化、智能化、本质化安全的目标。
1: 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穆雷紧盯环保关键环节，牵头环保设施提档升级，构建闭环环保治理体系，助力企业成功获评 B 级绩效企业。
0: 重点对收尘设备技术改造，同时同步升级监测监控系统，构建起源头减排、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的全链条环保治理体系，成功实现绿色转型与经济提升的双向赋能。
1: 扎根安全环保一线多年，穆雷始终坚守发展底线，牢记履职初心。他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环保是民生的底色，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持续深耕绿色智能矿山建设。
0: 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把职工的期盼、上级的要求融入日常安全环保工作中，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绝不辜负公司的培养和群众的重托。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父亲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